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物业费房子装修能用住房公积金了。
0: 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市累计开通8条县域夜间城际公交专线，线路覆盖威县、广宗、南宫、新河、百乡、龙窑、宁晋、清河，辐射南河、萍乡、巨鹿、临城等多个县市区，搭建起规范安全、经济便民的夜间出行通道。
1: 9月19日，由邢台市文明办、邢台市总工会主办，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承办，

0: 都区、江都区、萍乡县、广宗县文明办协办的社区趣味亲子骑行活动在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拉开帷幕。
1: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到22号，我市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累计降雨量2到6毫米，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早晨局地有大雾天气。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呢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0: 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再把手机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呢，依旧可以被恢复。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是工作日，但是不限行。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小时候的一些爱好现在还在持续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关注我们的后台虎妞，小时候喜欢踢球，现在只能看球，跑不动啊。
1: 跑不动一点，但是这个爱好还是在的啊。
0: 哎，
1: 还是喜欢看。李先生，梅老师说的对呀。
0: 小时候呢喜欢抓鱼摸虾，长大了喜欢摸鱼抓虾。好，这个梗是让你们玩明白了。
1: 得亏梅老师现在已经
0: 到了
1: 上早自习去了。
0: 哎，温暖，周五的如愿真的如愿了，感谢九一七。
1: 你许愿这么灵呢？
0: 周五许了个什么愿来着？
1: 不知道，反正人就说了，就是希望今天能如愿。也说出来不就不灵了？
0: 那可能周
1: 说出来。
0: 周五温暖是希望今天上班。
1: 那如你所愿了，
0: 希望周日上班。如愿了。
1: 这是温暖许的呀。
0: 啊，对。
1: 闲来无事，就小时候呢就爱看闲书，就是和学习无关的那其他的书。现在也是，孩子也和我一脉相承，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那时候我爸我妈啊不同意我看闲书了。
0: 怎么着，现在孩子也看什么？老夫子、七龙珠、阿衰。
1: 你小朋友现在的闲书，只要看，其实也都是有好处的。只要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功夫上，那看会书那不好吗？
0: 七龙珠变身超级赛亚人。超赛二、超赛三，
1: 你别拿你那时候跟现在的孩子们的书相比，好吧？
0: 学画风是吧？只要看就有进步。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周日限行，不限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啊。
0: 周日快乐，
1: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0: 周日上班的感觉。

0: 感觉很奇妙
1: 啊，真的好
0: 喜欢这种感觉、啊、
1: 这周又赚
0: 到了，这周多上一天班
1: 哦，好喜欢，周日都可以上班。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那在新华路北沿的位置，在全南大街交汇处由南向北出现了一段明显压车，另外全南大街在顺德路的交汇处，从唐宁门前一直到顺德路、路口西向东行车比较多，朋友们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这个路况。
1: 这个路是挺平时挺少堵的，是因为有事故了还是怎么着了，对吧？兴达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对尾的位置已经到了三一顺城门前了。有婚车吗？有道理。
0: 今天结婚的多。
1: 有道理，我不清楚啊。
0: 感觉。
1: 来关注我们的行舟大街。行舟大街和107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一段压车。
0: 其他路口路段还可以。
1: 是的。
0: 今天呢，因为是工作日的原因，所以说路上的车还是有点多。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特殊路况，也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随时留言跟进。
1: 梦醒时分，小虎今天上班了，多新鲜呐！你
0: 上班得能行啊，人家今天要求是正常上班的。
1: 你在说什么？这个点儿我们总监
0: 听着节目呢，我们俩也没那么嚣张啊，让上班我俩就不来、虽然昨天已经
1: 合
0: 计半天了，
1: 晚上总监一个电话就打过来，明天上班、我们俩在这就不
0: 多大胆
1: 啊，嚣张啊得。
0: 先你想说小时候啊就爱吃撑，长大了也爱吃撑，觉得不好控制啊，这算爱好吗？
1: 我不行，
0: 这算一种习惯，你到岁数了你可不行吗？
1: 不是，我
0: 吃撑了好像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不行。
1: 我小时候吃撑我会吐。
0: 那你这太撑了。人饱也分几分饱几分饱，可能仙女小到十分饱，然后你是到12分，那能一样吗？
1: 你这一个你可是太撑了，你的这不是的，就是吃饱和吃撑我还是能知道的，就是吃撑嘛，对吧？就是我吃撑我吐会吐。
0: 撑也有点过。
1: 暖。刚才骑电动车，眼睛里进了个飞虫，哎呀呀呀呀！想起那会儿可乐那会儿，那个翅膀落眼睛里边，吓我也不敢揉。路边停车一直眨眼，终于弄出来了。这一早上，今天周日为什么要上班？
0: 有时候确实是啊，我们骑行的时候，骑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有那个小虫子，咱也是说，哎，你老往我脸上扑什么？所以说，买一个那个防风的护目镜，就透明的那种啊，也挺有必要。
1: 而且这个怎么说呢？也赶上这个季节了，尤其是啊，这个一个早上，一个黄昏，你发现吧？你开车的时候呢，你这个车头前面就噼里啪啦的，这
0: 小
1: 东西，
0: 小虫子，
1: 哎，对，有一小虫子，所以
0: 雷达不太好使啊，他们。
1: 可能。他们也喜欢这个温度吧。
0: 向你而来。
1: 旺仔今儿直播。对，
0: 我们
1: 节目天天直播呀，没有一次是录播的呀。
0: 说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青少年自行车赛，是这个吗？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河北邢台站，我们这个确实是有一场直播呢啊，是不是看到我们新媒体直播了？但我俩没去啊。
1: 什么小活动？
0: 瞎说，
1: 咱俩都已经这么嚣张了吗？点儿，这么喜欢上班，上班快乐。对，好
0: 快乐，
1: 好喜欢这种上班的感觉。
0: 既然上了，那就高高兴兴的吧。
1: 好喜欢，好喜欢。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分享，一起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小时候的爱好。
1: 留不留吧，来听听。
0: 现在有没有还在持续留啊？大家记得留言。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工作日，但是不限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预告一下，明天限行一和六。
1: 嗯，
0: 别忘了啊，今天不限行，但是明天周一了，还是要限行一和六的。
1: 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

0: 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了，大家也可以放心出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些小时候的爱好现在还在持续着，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0: 哎，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球球，小虎上班的状态和我一样，心态已经崩溃了没有？
1: 他这么明显吗？
0: 没，没有。
1: 来了，人家来了。
0: 我爱上班。
1: 嗯，
0: 我
1: 爱上
0: 班。
1: 你爱上班？
0: 就是没有。
1: 上班使你快乐。
0: 就是小虎呢，就上班一直是一个很积极的状态。
1: 他其实挺爱上班的哈，要不上班的话，谁陪他说这么多话呀？
0: 嗯
1: 嗯。
0: 我人缘现在已经这么差了吗？就怎么平时都没个人陪我说话？
1: 那你说吧，是不是这一天当中，反正我是这样啊， 我这一天说的话都没我上班这俩小时说的多。
0: 不是，我是没有朋友啊，还是没有爱人呢？
1: 那你说多了回去就累了，不想说了。
0: 哎呀，张老师真惨。
1: 对，话都跟你说尽了。
0: 嗯，
1: 他可羡慕你了。
0: 哎呦，我谢谢他，
1: 我
0: 谢谢他，
1: 听
0: 我
1: 说这么多话。
0: 我谢谢他，可以不听吗？可以不听吗？嗯，
1: 小丑鱼。小时候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睡懒觉，长大还是这样啊。就说这叫好吃懒做，这叫热爱生活。
0: 我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岁数，咱们
1: 跟谁咱呢？
0: 丑鱼
1: 啊，
0: 咱就说35+吧，
1: 嗯，
0: 对吧？以35这个年龄为界限，就是好，你能吃着自己想吃的，
1: 嗯，
0: 完了之后你想睡你就能睡得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技能真的是太了不得了。说实话，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我得醒个4-5回，
1: 嗯，
0: 醒个3-4次，4-5回，因为什么呢？我们家猫天天晚上鼓捣，就是
1: 那它关门外面
0: 啊，不行，它挠门。动静更大，
1: 小淘气小粘人。
0: 哎，隔一会儿来你旁边闻闻你，喵喵叫，把你叫醒了之后，确定你还活着，然后他自己又去玩去了。
1: 不是，你不能调整调整他的生物钟吗？你白天霍霍他，让他别睡。
0: 但是白天咱不在家呀。
1: 带单位来。
0: 哦，谢谢你。
1: 让我们霍霍他。
0: 就是你真的就让人挺羡慕的，挺羡慕的，挺羡慕的。
1: 李先生的自白：今天结婚的多不多？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在给别人结婚。
0: 啊？
1: 给别人开婚
0: 车
1: 去了。
0: 哎呦呵，
1: 接人呢。
0: 李先生，您开婚车调频我们这个频，
1: 那
0: 多喜庆啊！
1: 今天结婚都是喜上加喜。
0: 嗯，这个祝新人我开啊，您开的不是婚车是吧？
1: 也是接后面接亲的车呀。
0: 啊，祝
1: 不是头车，只能说是
0: 这个祝咱们家这个新人，双方新人，鸿福齐天，寿与天齐，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哎，早生贵子。
0: 嗯，这波祝福真好，咱我看看有没有甜甜的歌哈。
1: 走呢，
0: 找一个甜甜的歌。
1: 哥哥面前一飘。万万的河，
0: 找一个年轻点的甜甜的歌，
1: 妹妹对您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年轻点的甜
1: 甜的歌。
0: 我想想啊，
1: 刚才放了一首《人生路漫漫》，其实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嗯。
0: 还有没有这个情歌的那种？
1: 那你这不是应该是你的熟悉的领域啊？
0: 那就这个吧，
1: 情歌王子呀。
0: 哦，靠谱，靠谱。
1: 好。

0: 马巷，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周一再见喽，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信20260011号。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7: 时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

0: 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至酌不足悔。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列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30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雨，沙河站、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输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输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惠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施工期间呢，大小型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来通行。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至东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是447公里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时间持续到10月2号。那省道 S22 邢台至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方式，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目前看到八一大街的25中附近这儿呢有缓慢通行，冶金路和中心大街交叉口南向北这儿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运输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你看男人一定又要说，女人究竟会懂些什么？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在11:10的时候解除了邢台经开区站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道，目前邢林高速全线畅通。那11:08的时候，沙河站邢台经开区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0: 大平层诚心贵卖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两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到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已经时间12:0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珊珊。那午间这段时光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出行在路上，今天的歌单呢会也非常的有趣。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会来自于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共同合作的《笨蛋》，阿信写的词，汪苏泷做的曲，两个人凑在一起，本身这件事儿啊，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很有意思。是一位呢是把青春写成诗的人，一位呢是把青春唱成旋律的人。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阿信和汪苏泷的《笨蛋》。

北京时间12:07，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于阿信和汪苏泷的《笨蛋》，唱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它还是和汪苏泷有一点点的关系呢。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里的作品。那万妮达呢，平时是一个说唱歌手，但是这次他收起了他那股锋芒的力劲儿哈，用很收敛的方式了唱了一首非常表达思念的歌曲。这个编曲里面加了很多二胡、古筝、唢呐，把儿时的沙包、儿时的弄堂、儿时的心事啊，这些画面编织在这个旋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电视剧《交锋》的。电视剧《交锋》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宇宁的《终会再见》。刘宇宁唱这种守着岸等一个人的歌曲就特别有说服力，他嗓音里自带一种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的笃定。歌词里反复出现海浪、归帆、岸边的意象，说的呢就是等待，但落脚在不管多远终究会再见。那午间这段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不急不躁，就像开车走一段很长的直路，心里呢是知道方向就跟着走，准没错。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

0: 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7，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在每天午间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那此时呢，我们要和大家听到的是何洁的《小永远》。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11年的专辑当中，是一首可以说是特别轻的歌曲。拍街边的小馆，拍夕阳，拍沙滩上的脚印，把恋爱里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写到歌里。歌名起得也很好啊，小永远，不是承诺天长地久，而是把每一个此刻都当作永远来对待。

在午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配着窗外的阳光或者车流，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瞬间值得你也偷偷记录下来的呢？那今天午间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剑雨江湖》，这首歌和前面几首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刀光剑影，少年意气，七个人一人一句，把江湖里的爱恨、功名、执念都唱了遍。歌词当中啊，有很多听起来真的非常有侠气。那今天午间呢，就有这首歌曲来进行收尾，想给下午的你一点不管什么江湖，我先闯了再说的这样的痛快感。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剑雨江湖》。

0: 北京时间的12:27，马上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了很多好首好听的音乐，从笨蛋的倔强到思念成诗。那最后呢，我们在这里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希望各位在下午出行的路上慢一点，稳一点。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啊，我们在食堂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绝对能笑疯。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节目，你现在就把你那个车里面那个音箱给我稍微把声音打大一点。我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呢？今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我们正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啊，他突然就转过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你知道吧？我说他怎么突然问我一个这么专业的问题啊？然后我脑子里面就闪过什么弱国五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我都想到了黑暗森林法则。同时呢，我也很诧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我这个同事怎么变得这么关心外交事业了呢？

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无知而感觉到很羞愧的时候，他突然就指着那个桌子上的那个酥饼对我说，他说，大龙啊，今天这个酥饼做的外焦里嫩。我当时就懵了。今天这个酥饼啊，它做的外焦里嫩。我现在想想啊，有一些同事的普通话不好，他真的容易引起误会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那个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地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医院做检查，人一大堆，然后有个小孩呢就乱跑，他妈妈就喊的：别乱跑了哈，这样危险，知道吧宝贝儿啊。小孩呢也根本不听，开始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熊孩子，父母管教几句也就算了，或者父母说几句就不管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家妈妈在他不听话之后上去就是一个耳瓜子，然后特别温柔和冷静地说：宝贝儿，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这样很危险，你现在知道危险了吧？然后当时啊，那个宝贝儿就哇哇大哭：我知道了，妈妈最危险。确实远离妈妈。云长留言说：龙哥，去医院做个小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得先验血，验血的护士姐姐特别漂亮，我就逗她嘛，然后把那小姐姐逗得就哈哈大笑。这时候突然一个男医生进来，特别严肃，气势冲冲的对那个护士小姐说：上班呢，能不能严肃点啊，干啥呢，这么热闹。然后瞟了我一眼走了。我就赶紧问那个护士小姐姐，我说：这谁呀，脾气这么大这么厉害呀。然后小姐姐说话了：啊，她说我老公那个待会儿给你做手术那个。奋斗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在地铁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孩非得哭着嚷着要玩我的手机，你说我又不认识他，我没有理由给他呀。于是呢，那小孩的母亲就瞪了我一眼，小孩就哭得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呢，一个大妈就过来了，就冲着我说了：哎妈呀，你看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见人家小孩玩玩咋了，又不会给你玩坏。然后呢，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那个小朋友了。小孩接过他的手机之后啪摔地上了：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啊，真的别多管闲事儿。冯峰的留言：龙哥，我这媳妇儿呢挺喜欢我那小外甥的，就经常要给他买玩具啊，买好吃的呀，两个人关系也特别铁。今天呢，我们仨一块坐电梯，我就跟我媳妇儿顶嘴了，然后呢，他举起那个刚买的榴莲就要砸我的脑袋瓜，哎，外甥就赶紧抱住他了啊。我当时我心想，你看果然哈，还是我外甥对吧，这血浓于水是吧。然后他说话了：千万别在这儿动手，有监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认真的雪留言说：龙哥，我隔壁工位一个女同事，她为了保证她的电脑安全呢，在她的这个电脑上就安了一个人脸识别软件，她说她想试试以后呢，她的电脑就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开，其他人开不了。结果今天他没化妆就来了，电脑死活是开不了机呀。谢谢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兄弟呢把女朋友的那个姓就纹在了他的那个胳膊上，结果呢他女朋友当时姓王，后来换了一个姓陈的女朋友，然后名字里呢还有个玉字，于是呢他就把那个王了加了一个点儿，变成了玉。半年之后呢，他又找了一个姓金的女朋友，于是呢，你看那个玉嘛，再加一点儿，然后再加一个上面那个人字，哎，也是勉强过关了。 再后来，他要结婚了，未婚妻姓刘，我就寻思完了，他这次没招了吧？那这个金，这个刘那差老远了，这咋整啊？这，结果人家小子，愣是查到，这个刘的繁体字带个金字儿，于是愣是弄成了繁体。不得不说呀，这个工程量是挺大的。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生完孩子几年之后才能轻松一点？因为我没生过孩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问了小军儿。小军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大龙啊，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根本不可能轻松的，如果你死了她还会求你保佑她。花城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呢？朋友，如果你感觉你进入了死胡同，爱钻牛角尖，那么我告诉你，并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而是你当时的情绪钻了牛角尖。TIA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打工人有生理期吗？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打工人的生理期每周日下午开始，坐立不安，焦躁易怒，一到周一我不想活了。周日下午只要想到明天要上班，开始紧张。叉叉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大学的考试非常重要吗？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大学期末考试不是考的智商，而是考的你搜集能力、自学能力、快速应记能力，以及考试上发现背的都是假重点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还要考验一种能力，就是打印那些不知道考试能不能用上的那些财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淡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她为什么就那么麻烦呢？我不得不讲啊，如果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麻烦，那再代表她对你是真的在意。出门如果玩的话，一个女生化妆起码两个小时起步，但如果她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洗脸刷牙穿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一个女生麻烦，那证明你值得。如果说她十分钟就陪你出去了，你不配。下个留言心在远方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总是花钱花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 哎，你说啥叫没必要的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把钱花出去了，哪怕我花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即便我买的是一个不实用的东西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不叫浪费钱，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心理治愈。所以朋友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生特别爱买盲盒，买那个喇瀑布什么的，我觉得那咋了？为啥不能买？买的就是一个自己开心呢。翠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个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每一次拖延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当时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最糟糕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已经意识到我就是坐在这儿拖延着呢，我的大脑塞满了焦虑和惶恐，但是呢他们就是被困在一个拒绝行动的身体里。我的内心在尖叫，大龙你该工作了，大龙你快去忙啊，大龙你在干嘛呢，大龙。然后我表面上我在吃饼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I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怕的周六工作是什么？你是也知道我周六要上班了。我跟你说，打工人最容易破防的瞬间是什么哈？就是突然在群里面接到一个通知，告诉我周六单位要团建，早上6:30让我到单位集合，要求必须参加，不到的算请假一天，扣全勤，预算为每人200，从下个月的工资里扣，每人还要准备一个节目，还需要上台表演。如果你活动结束了，你必须要发一个美片到朋友圈，不得分组，而且各个部门各个组长要检查。我看完之后汗流浃背。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531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作当中吐槽最多的是什么？有时候我是搞不明白哈，你说一个工作或者一个项目你搞个20-30个群，我想问一下，我拿着2000多的工资，然后我在这里帮你管理后宫呢？心心和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现在怎么调节你的那个作息规律的？我觉得健康的作息固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啊，但是畸形的熬夜，睡不醒的疲乏，分分钟和世界暴露的怨气，每天都有重复的精彩。就有的时候那种熬夜的爽感你都欲罢不能。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把你生活当中的问题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您的微信就打开了哈，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看到了吧？然后呢点开右上角小加号之后，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呢您回复流浪猫，我让大家看一个我真的

0: 超级幸运的视频，一个烤鱼店的老板就是为那个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你看完那个视频之后绝对也会感慨，哇，太幸运了。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流浪猫。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流浪猫，先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让我觉得超级超级幸运。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回复流浪猫。烤鱼店的老板啊，投喂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这是来自三农频道的视频。贵阳一个烤鱼店的老板石先生，在门口准备处理鱼的内脏时，因为啊起身投喂一只长期在店里面喂食的流浪猫离开了原位，仅仅两秒之后，重达十余斤的含土的那个花盆从二楼的楼顶直接坠落，嘣一下就砸在了他原来站的地方，导致啊这个不锈钢的盆严重变形。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啊，这个花盆是员工维修探照灯的时候啊直接连到了那个电线上，结果意外脱落，不是故意抛物。看完之后我想到了这首歌。Oh,

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啊，回复流浪猫三个字，你看完之后你也懵，我的妈呀，这也太幸运了。大家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三个字哈、搜索两个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我跟大家讲啊，这位烤鱼店的老板用一勺油炸鱼杂给自己买了一张阎王拒绝体验券。那二楼的花盆是带着死神的 KPI 准备精准投降的，结果人家却因为精准撸猫瞬间闪移了。猫是流浪的，功德它到账了。最离谱的是时间线哈、你看那个喂猫的动作啊，像是被上天开了一个0.5倍速，那花盆坠落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它邦当一下，结果没砸中。不锈钢都被砸成了变形金刚了，当事人却在撸猫区毫发无伤。所以我建议啊，保险公司立刻就推出一种新的险种，叫做流浪猫报恩险。要我说，这哪是意外，这分明叫做猫的报恩。所以我建议啊，就是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店的时候，一定要进去感受一下。这个店门口应该直接挂一个牌，叫本店招财猫已上岗，兼职物理避灾，小鱼干到账，散会。接下来再说一个让我觉得挺要吐槽的事情啊，这个重庆一个火锅店啊，收了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人家火锅店就回应了啊，是收取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哎呀，是因为哎呀。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有网友就曝光哈，这个重庆店的一个某火锅店的老板就收取了晚餐辛苦费，大人20，小孩老人10块钱，引发了关注。这个店员就回应了，这个店内的菜品和酒水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按进价卖的，收取辛苦费就是唯一的利润，用来开工资、房租等开销。那开餐之前呢，也是跟顾客沟通好的，如果你不接受呢，就不用在这用餐，如果接受了才用餐的。看完之后

妈呀，朋友们，现在吃火锅都得先交一个江湖辛苦费吗？那这哪是火锅店，这就是鱼味镖局啊。进了门哈，你先报全。哎，各位客官，本店哈锅底不收费，您得先交20两银子内耗体力费。最绝的是人家店家还挺理直气壮的啊，我们菜价按进价进的，利润呢全靠感动附加费。

0: 那合着工资全靠这些消费者打赏了。所以我觉得下次您把你们的店名就开启叫做什么火锅义捐现场，扫码的时候自动播放一个好人一生平安。要我说，这就叫商业模式里面的 PUA。 亲，我们的辣是真情，我们的麻是心血，结账的时候请为梦想买单。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回复流浪猫三个字，让你看到一个特别幸运的视频，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让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新闻啊。这个蓝莓已经赶上车厘子大小啦，这个蓝莓的时候切记哈，别买太大的。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你买蓝莓是选更大更好的，还是选那种特别大的？但实际上啊，这个蓝莓并不是越大越好。什么样的蓝莓更有性价比呢？那就是现在啊，蓝莓已经卷到30毫米了，已经快赶上车厘子的大小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蓝莓的宝贝贵就贵在这个皮儿上。大蓝莓呢看着过瘾，其实多一半的都是果肉，皮儿少的可怜。而且呢，实测就证明这个小蓝莓啊更甜，花青素和多酚的含量啊更多。那要说性价比呢，还是得看小蓝莓。比如说线上那种品控的，如果你选14毫米到16毫米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如果您在选择线下的时候呢，表面白霜越多的它就越新鲜，而那个皮色越紫的呢，它可能熟得越透。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千万别选那个最大的。春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曾经发表了一个美国的临床研究营养当中就说哈，每天如果大家能够食用150克的蓝莓，能够有效的降低肥胖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平时呢，研究对115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员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观察。那么结果显示呢，每天如果您摄入150克的蓝莓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够显著降低，降低了15%。而如果呢，您每天仅摄入75克的受试者，那么效果明显就不明显了。所以买蓝莓的时候，时常要看一下果皮上有一层白霜，这其实啊是在蓝莓生长的过程当中自然分泌的糖醇类的物质，叫做果粉。它对人体呢没有害，而且是可以食用的。白霜呢可以减少蓝莓的果实的这个失水效率，同时呢还能让其表面不受湿度的影响和滋生细菌。所以这层白霜啊其实是蓝莓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白霜呢会逐渐的减少。因此蓝莓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个深紫色或者蓝紫色的，表面有一层厚厚白霜的。如果蓝莓新鲜，那么吃之前呢没必要去掏那个蓝莓的叫肚脐眼的东西哈，直接用流动的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0: 141-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演绎的那一版当中的歌曲。金庸的小说除了如何一步步的成为大侠，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当年张无忌和周芷若、殷离还有小昭以及赵敏的爱情也让我们为之投入，这也是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不只吸引男生的眼球一个原因之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这么多些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只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有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
1: 姑啊！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顾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红尘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曾轶可有可能的夜晚，吴青峰起风了。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0: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杨千嬅也还在。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天涯，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多少次，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杨坤的《无所谓》，周慧敏《最爱》，谭咏麟《爱在深秋》。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天呀，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多少次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4: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拾记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你将听到的音乐是莫文蔚的爱，陶喆小镇姑娘。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这里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人，能够相遇在这电波当中，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

也是我的幸运。所以如果你今天生日，请听我说嗨，生日快乐。今天我为你点的歌曲是刘惜君的《光》，希望你可以迎着光的方向一路前行，不畏艰难，加油啊。好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

0: 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除了。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把驾驶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网。

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

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嘅优点竟然变成对你嘅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系天意，定系我一手造成嘅错。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

现在在这张长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在这份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走出这个门口，明天你就不需要再对着我。但是在你以后的生活，又或者在你的梦里面，会不会想起一些我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道暨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来关注一下施工的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的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2 邢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至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9年9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因仁泽区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日，大家下班快乐。
2: 对，今天不限行。
1: 对，也意味着大家下周一明天的时候呢，别忘了是周一并不是周二哈。
2: 是要依旧快乐、啊、
1: 哎，也要提醒大家，你看今天是9月20号，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嗯、虽然是今天周天大家也在上班，但是今天有两个日子还真的值得说一下。
2: 对对对，
1: 第一个呢就是全国爱牙日，这个日子是从1989年就开始了，像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尤其是特别关注小朋友和老年人的牙齿。我们今天呢，咱们回到家吃完饭好好刷个牙，对着镜子笑一笑，感谢你的牙陪你吃了那么多顿饭，真的应该好好的谢谢他们。
2: 确实小的时候呢就光吃糖，然后呢这个牙齿就是
1: 没好好爱过。
2: 对，然后有这个黑的嘛、
1: 嗯、
2: 对，然后我有几次这个换牙的经历，每次就是坐在这个牙的就是这个这叫牙椅上嘛，算、嗯、对吧，然后坐上去之后呢，每次医生过去清理啊或者去补牙的时候，我都是抓心痒痒，你知道吗？脚心、哎、然后包括哪儿都不舒服。
1: 嗯，除了这个换牙日呢，今天还是世界清洁日、嗯、也是第二个节日。这个日子呢是从1993年开始，像每年的9月的第三个周末，全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的志愿者会走上街头，走进公园，然后走到河边清理垃圾。目标呢不是要把垃圾捡完，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干净的环境不是别人替你维护的，是自己也可以出一份力的。
2: 是的，我们会发现我们邢台呢这两年的环境是越来越好，比如说街角公园啊、布袋游园啊都是越来越多，包括这个河道也非常的清澈、嗯、对吧，这里面呢也是离不开每一位不乱扔垃圾的你。
1: 当然了，都是大家的功劳、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来跟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周末，虽然上班但是不限行，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
2: 是的，明天是1和6，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来提醒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妹妹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了，
4: 大家下班快乐。今天已经是9月20号了，周日。刚刚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是全国爱牙日。这个日子呢是从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哈。这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宣传让大家重视牙齿的健康。像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尤其是今年特别关注小朋友和老年人的牙齿。哎呀，真的说到牙齿，大家谁想不到，谁能不想到小的时候第一次换牙的一个深刻记忆呢？
5: 我小时候换牙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麻药打进去之后啊，就还要再打一点
4: 啊。你小时候没有自然脱落吗？
5: 小的时候有自然脱落，
4: 有，
5: 但是很少，好像。
4: 哎呀，咱俩算是要不是搭档呢。
5: 就我的牙很坚固，你知道吗？
4: 人家好多这个牙都是自然脱落了，然后在脱落之前可能拴根绳啊，冷不丁的拽那么一下，对吧？
5: 哦，对，
4: 然后
5: 或者是。挨一下
4: 有一个那个趣事儿，或者拿手那个前后搓一搓，然后就给它掰下来了。
5: 哎呦，
4: 我小时候自然脱落的也少，我以为我是个个例，原来我搭档也是个个例。当时
5: 咱们的牙齿坚固，
4: 因为去这个医院诊断的时候，当时就写了一个牙不齐多生牙，我就经常就是会长成双排牙了，第一个牙还不掉呢。
5: 哎呀，这么一说，我一填我的牙确实是哈，
4: 哎呀，
5: 不是特别整齐。
4: 突然就想到了小的时候那些事儿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共同来聊一个跟牙齿相关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换牙记忆。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换牙就特别的顺利，但是咱们在换牙的时候呢，也经常会听长辈说下牙要往上扔，
5: 扔到房顶上；
4: 上牙要往下扔，
5: 扔到井盖里。
4: 对，你换牙，新牙长出来的时候，你千万别舔，说舔了之后就会改变它的走向。
5: 我知道的是，如果越舔的话。是长得很慢还是很快？应该是很慢，好像、
4: 对吧？反正就是肯定得多多少少受一点影响。就大家，您还记得当时您换牙的时候是几岁吗？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说8岁8钩牙，你听过这个绕口令没有？
5: 啊，听过，听过，
4: 对吧？就说8岁左右就开始换了。
5: 我应该大概就是从7、8岁开始的，对。
4: 但其实孩子一般是从6岁左右就开始换牙了，是先换下门牙，再换上门牙，一直到12岁左右是

0: 会全部的换完。
1: 说到这个牙的话，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糖，像每天的话就是不一会儿要吃一块，不一会儿要吃一块，就感觉特别甜，还特别好吃，然后嘎嘣脆把它就是嚼碎是吧，一咽，哎呀，再来一块。
0: 对，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哪个长辈给孩子兜里塞两个糖什么的，家长都会挺高兴，觉得哎，你惦记我们孩子。
1: 对，我就
0: 现在完全变了，你想给人家哪个小朋友一颗糖都要问家长，哎，能让孩子吃糖吗？能让孩子吃冰淇淋吗？
1: 对
0: 孩子就比较重视，也不能说以前不重视，可能现在这孩子脾胃虚弱呀，或者是换牙的也特别多，
1: 害怕这个换牙齿，
0: 包括这个添加剂可能也受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家长还是特别紧张的。
1: 是不是有那句话讲得特别好吗，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0: 还真是。所以从小呢都要是注重这个牙齿健康。咱们也来一波回忆杀吧，咱们来回忆一下，您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的一些经历吗？几岁换的牙，当时有没有什么借助外力呀，或者当时有没有哭泣，
1: 拿钳子呀直接把牙这样夹下来呀。
0: 你太残忍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球一期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别欢快的一首歌，姐姐妹妹站起来，大家想站起来回答今天的互动话题，
1: 这是谁的 DNA 动了，
0: 动了，还是别站起来了，好好开车吧啊！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再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咱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换牙的那些经历。今天毕竟是全国爱牙日嘛，对吧？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牙齿重视起来。
1: 哎，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

0: 一下大家平常的时候这个刷牙的次数，比如每天是刷一次牙，早上刷一次呢，还是早晚各刷一次呢？
1: 早晚吧，这是最基本的了吧。像我就是早晚必须各一次，然后因为我戴过牙套，现在我还要戴着保持器，所以我在中间的话，比如说在外面吃饭了呀或怎么样的话，即便没有条件去刷牙，没有随身对携带牙刷的话要漱口，所以我包里经常备着这个漱口水之类的。
0: 你知道我现在刷牙的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我会选择用淡盐水去刷牙，就不用牙膏了。
1: 这是什么原理？
0: 就是那样的话，好像
1: 不能吐泡泡了，是吗？
0: 牙齿更加坚固。我也是听老一辈的姥姥姥爷说的。
1: 哎，正好有没有牙科医生啊？文龙说的这个，有理可究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值得提倡吗？还是说是一个误区呢？如果是一个误区的话，我得赶紧调整，我还是用牙膏吧。
1: 看到荣慧也给我们留言说，是在这儿留言吗？对，就是在这儿留言。
0: 是的，您想发文字语音，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
1: 哎，刚刚发现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你看我们又吸引来了一位新朋友，真的开心。那老朋友们也快来哈，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刚说啊，七七就来了。七七说，哎呀，我还记得我第一颗掉牙的时候，是我妈用线拴着，一头绑在门把手上，一头绑在我的牙上，然后啪一关门牙就掉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牙已经掉到地上了。
0: 是用这个线拴着牙，然后呢连在这个门把手上去拔牙，可能是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共同的记忆啊。这种物理拔牙法虽然说简单粗暴，确实当然有效啊，都确实挺疼的，
1: 但是现在不推荐这么做了，小的时候都当它是趣事儿，因为它是容易损伤牙龈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吧？小的时候我也印象特别深刻，
0: 撕裂感比较强，
1: 倒是没有放到门把手上，我也是拴过一根绳儿。家里当时不是买了那个小孩的玩具，是类似于这种助力车嘛，就是你一推它，就是小玩具在地上跑的那种，你往后倒一倒它，它嘣就能跑好远那种。
0: 对，往后一拉，然后
1: 就靠这么着方式给我弄下来一个牙。但是在我记忆当中，其实我能够自然换的牙很少。基本上还是拔得多，所以小的时候没有少在牙龈上受罪，打麻药啊，那么细的针管啊。之后我还戴过牙套，又拔了四颗牙，所以我比正常人是要少四颗牙的。
0: 是吗？
1: 要么我脸这么小呢？
0: 哦，原来
1: 开个小玩笑啊！大家千万不要为了瘦脸去拔牙啊！
0: 哎，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拔牙，去到这个牙科对吧？往那一坐，我会首先跟牙医说：“我疼吗？轻点啊。”然后我一看他那些装备，你知道吗？好几个装备，然后就感觉特别害怕的。其实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来一聊吧。

0: 滴滴妈妈晚上好，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交叉口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的新华北路目前和全南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到两个动势压车。
1: 北向南可以正常通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了慧也来给我们留言说邢台限号，今天是周日，虽然是周日，但是虽然是工作日啊，大家正在正常上班，但是今天是不限行的。
2: 对，其实不限号、
1: 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一和六，限行时间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千万不要忘了。今天呢还是全国爱牙日，所以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拔牙的一些事儿吗？当时有没有恐惧或者趣事儿呢？就自己可能一疼的哇哇哭的，父母在旁边嘎嘎的乐的那种。
2: 就是反正我每次往那个牙椅上一坐，就是浑身得使劲儿用力，你知道吗？你转移注意力，要不然的话在那坐不住，你这个医生往你跟前一就是一凑，对吧？你得马上从这个牙椅上坐起来，稍等会儿，让我缓一下，
1: 那就是
2: 然后再躺那儿，然后再下来，我就是这样的。
1: 是因为咱俩有一个共同经历，小的时候我被诊断牙不齐多生牙，所以当时不能够自然的脱落牙，大多是拔下来的。但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那个年龄段是可以自然脱落的，对吧？所以他没有太多的对牙医的恐惧，
2: 可能牙太坚固了。
1: 当然现在小孩也多了很多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听过的词儿，比如说什么什么封闭呀。什么沟窝封闭呀、之类的，
2: 封闭
1: 是吧？是有这个词儿吧？窝沟封闭还是沟窝封闭？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就大概是。
2: 读佛呢，现在
1: 对，现在小孩也特别多，但是你没有发现啊？就是真的在与时俱进，体现在哪儿？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牙医就是冷冰冰的牙医，穿个白大褂，拿着这些哔哩邦啷的东西是吧，在你嘴里一通捣鼓、
2: 这些重气都是。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牙医诊所，包括医院可不是这样的，面对小朋友那个
2: 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1: 医生上面戴的帽子也是各种小图案的，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对，穿的衣服也是比较可爱的，然后也穿着动物鞋，就给人心里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
2: 对，然后呢也会从语言上跟说小朋友你放心啊，不会那么疼的、一会儿就好了，
1: 对，
2: 就这样的
1: 语言上都已经温柔了很多。
2: 小点儿来了，

0: 小仙女
1: 啊，小仙女，
0: 仙女点儿，就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还说到了高中时候，牙医说第一次见有小孩的坏牙居然这么多，是说你吗？你当时的坏牙是比较多的吗？
1: 其实我坏牙也蛮多的，包括我现在的牙，就是补的痕迹。就是你把牙一张开嘴巴一张开随处可见。
0: 我
1: 真的不知道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补牙，可能很快吧。
0: 我跟文龙搭档一直看他这个牙，总觉得哪个跟哪个也不挨着的感觉。就是文龙今天一
1: 这是不齐是不是、啊、不要说的这么明显。
0: 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小的时候那个发费是吧，有一颗牙给磕碰掉，有一颗是假牙、
1: 嗯、
0: 所以导致的。
1: 像这个大门牙那个时候、也是跟弟弟啊去外面玩，那个时候刚学会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打撒手，完了之后走着走着骑着脚，我一扭头，他这个手呢伸出来了，直接挨到我的车把了，我就一下牙梗
0: 地了，
1: 对，牙梗在地上，磕在地上，所以说呢，就是导致了门牙脱落。
0: 哎呀，我倒没你这么夸张，就小的时候坐自己家这个地板砖上，哈哈点笑呢，笑着笑着前仰后合，结果往上一趴，直接这个门牙磕到地板砖上，我是磕掉了一个小角、嗯、长大了之后就给它磨平找齐了。
1: 哦，那你这
0: 所以好很多。
1: 对，你这没啥事儿，我那是直接从中间靠上点成一个缝了，裂开了。
0: 要不然看到你之后，我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呢。
1: 回头我得把我的牙好好的保养一下、来看一下 Mr. 李先生来了，下班快乐啊！我们分享的说牙齿这东西呢也是用经费退的，
0: 嗯，
1: 啊，我就比较喜欢吃硬的东西，我的牙呢就非常好
0: 啊、他应该是用进废退，就长时间、长时间不用，他慢慢的这个功能就退化了，就这么个意思。确实是，要么就是人家牙医也建议千万不要经常喝稀粥啊，
1: 对对对，
0: 或者等等之类的，
1: 是要把牙口练一练、啊、
0: 对，有的时候适当的练一练是有好处的，
1: 要啃个甘蔗呀、西瓜呀。
0: 我天啊，悠着点来吧，反正我是不敢了。看到仙女点儿也跟我们说了，好像大家现在都是这样，牙都不太好，那就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引起对自己牙齿的重视哈。
1: 对，保护牙齿从现在开始吧。
0: 对，除了可以聊聊换牙的记忆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现在对牙齿的保护您都有哪些好的方式，都可以在、
1: 嗯、
0: 对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出来，共同分享聊一聊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咱们来回顾一下当初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初有哪些换牙的趣事吗？
2: 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
1: 疼的不行，父母在旁边嘎嘎乐的那种。
2: 有没有牙一边特别疼，然后呢我还要吃糖的朋友呢？
1: 嗯，华华就说了啊，我换牙的时候就特怕疼。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颗牙松了半个月都不让我妈碰，结果有一天自己打了一个喷嚏，牙飞出去了，找了半天，结果在沙发底下找着了。
2: 天哪，
1: 这真的是感谢喷嚏让你无痛掉牙。
2: 是，就是无意识状态下这牙给掉了，这多好呀，这不省了拔了，省得去受疼了。
1: 大家还记得那个换牙的时候先从哪颗牙开始换吗？一般孩子从六周左右就开始换牙了，基本上一直会持续到12岁左右全部换完。其实最先掉的就是下颌中间的那个门牙，也就是
2: 下门牙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就记着掉已经掉的牙是平平的那个头，但你新冒出来那个它是带那种小棱形，就是跟我们咬过瓜子似的，有那么一格一格的那种感觉。
2: 是，它有点发白，是吧？冒个小尖儿，就这种的。
1: 好可爱呀，奶乎乎的样子。
2: 要么就是稍微平一点，也是冒个小尖儿 啊。来看一下 ，Mr. 李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小朋友呢换牙之后呢，那个牙呢要想长得整齐又漂亮，就得多吃一点硬的东西啊，或者去啃苹果呀，啃甘蔗呀，啃胡萝卜呀，啊，这样长出来的牙齿呢又整齐又好看。
1: 哦，真的啊？那我的牙歪，大概率就小的时候总觉得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导致的。
2: 那难道我小的时候也经常不吃硬的东西吗？
1: 你吃不了，你门牙都没了，磕没了，你还吃什么硬东西呢？
2: 不，我磕门牙的时候大概是12、13岁，15岁左右了。
1: 哦，那都已经换完牙了。
2: 对，那个，哎，我想起来了，就是上初一的时候，15岁。
1: 你看看这事儿弄的，自己的门牙没有了，
2: 啥都吃不了。小的时候呢，其实还是特别喜欢吃糖。啊，还是喜欢吃各种水果，但是呢，吃甘蔗的话也偶尔吃，不是经常吃，可能吃的还是次数不够多吧。
1: 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刚刚 Miss 李跟我们说的这个啊，想要孩子这个牙长得好点的话，可以适当的对孩子应该是起到磨牙的作用，锻炼的作用，是吧？
2: 让牙越来越坚硬坚固啊，多吃点苹果。
1: 想，亲爱的小圆圈也来了，说我小的时候呢就把牙扔到了房顶上。
2: 哎，我就是这样的。
1: 我们那儿说了，下牙要扔房顶上，上面的牙要扔床底，这样的新牙才能够长得好。
2: 你们那儿是上牙扔到床底，我们那儿是上牙扔到井盖或者井底
1: 啊，反正往底下扔嘛，对吧？一个上就反着来。其实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民间习俗，寓意着新牙往正确的方向来长的这么一个寓意。
2: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相信这句话，
1: 就虽然从医学上没有依据，但是它确实承载了一代一代人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朴素祝愿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实在不舍得给他扔了，我还从家里找了个小盒把我的牙
2: 包起来，是吗？
1: 都给他放
2: 起
1: 来。对，
2: 哦，原来如此。就是那你现在是不是还藏着呢？
1: 那倒没有了，搬家都搬没了。
2: 仙女
1: 俩也说了啊。

0: 早晚刷牙，然后饭后漱口，你看这一般是正常人的常规操作。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你不是吗？
1: 像我一般情况下我得想得起来，我一般早上肯定刷牙，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如果洗澡的话可能会刷牙，如果不洗澡的话就拿盐水或者是拿漱口水漱漱口。
0: 啊，不行不行啊，文文一定要刷牙这一晚上呢。
1: 对，但是平常的时候还是，我感觉这是个习惯嘛，平常我这个刷牙的习惯就是一天一到两次。
0: 嗯，那行吧，咱们都比文龙要强啊，咱们都是正常的两次，然后中间再加一个漱口。
1: 朋友们，你们都是一天刷几回牙
0: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根据我们听众快乐小明

猕猴的提示，现在道路通行情况比较拥堵的是集中到了红星东街顺德路与红星街交叉口，线往东十分拥堵啊，路东西两路都非常的堵。我们也关注到了这儿的通行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顺德路和红星街的交汇处现在南向北方向压车接近于东门里街的位置，另外呢东西双向也出现了长幅压车，那东向西方向呢基本上是从现在的顺德路已经压车到了开元路，那么西向东方向呢是从顺德路压车到了顺德小区的位置。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样呢也可以重点的避让行驶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的沿线，目前是从全南到团结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大家行车在路上遇见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留言。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全国爱牙日，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的一些趣事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找到我看行云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猫猫，晚上好。
6: 精彩陪伴少不了，
5: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5: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来关注冶金路沿线，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的位置，另外其他的整条冶金路沿线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6: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附近，像中美世纪城呀，包括邢台北国商城啊，这边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大家在这儿的话要减速慢行。
5: 嗯，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红星街和顺德路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在这儿的时候选择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已经是9月20号了，时间过得很快，但今天呢也是有两个日子值得说一下，
6: 特别说一下。
5: 对，一个是全国爱牙日，这个日子呢是从1989年就开始了，也是通过一些宣传呢，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对于牙齿的健康。像今年的主题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哎，你说如果说我早知道这个全国爱牙日的话，是不是我对我自己的牙齿会更加的格外的重视一点呢？现在想想，哎呀，那个时候真不应该吃那么多糖。
5: 没关系，像今年的话，其实这个主题特别关注小朋友和老年人的牙齿，你想把自己归为哪一类？
6: 小朋友吧，还是
5: 孩子一般是从6岁左右开始换牙，你看一般都是先换下门牙，再换上门牙，一直到12岁左右全部换完。6岁的时候呢，还会长出一颗叫什么的，你知道吗？叫6龄齿。
6: 6龄齿，
5: 对，就是不换任何乳牙，就直接陪着孩子一辈子，就会长出一颗6龄齿。所以今天回家，你好好刷个牙，你好好对着镜子笑一笑，要感谢我们的牙齿陪了自己吃了这么多顿饭，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6: 是，也顺便找一找这6龄齿在哪儿啊，朋友们。另外的话，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清洁日。那这个日子呢，是从1993年开始的，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末啊，全世界呢就超过10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会走上街头，走进公园，走进河边，来清理垃圾啊。他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说把垃圾捡完，而是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干净的环境呢，不是别人替我们来维护的，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出一份力的。
5: 当然了，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邢台这些年的环境越来越好，公园多了，对吧？生态也越来越好，河道清了，这里面即便大家没有打扫卫生，也有每一位不乱扔垃圾的您的功劳。
6: 是，我们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揽8方游客哈。
5: 这两个日子放在一块儿，其实我觉得核心一件事哈，就对自己好一点，对身边的环境也要好。

0: 好一点。
1: 他们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好一点。
0: 嗯，好一点，有没有这首歌呢？想到一首歌叫好几年啊，也特别应景。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日，虽然在上班，但是是不限行的。明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明天是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二和七。限行时间没有变，依然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
1: 来关注一下限行的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是公交车撞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看到我们亲爱的四叶草也来了，他说这天气点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吧，
1: 太应景了。
0: 嗯，虽然我们俩在直播间，但是我们俩已经收到了邢台市气象台发过来的最新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
1: 下雨了。
0: 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还有沙河，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跟这个阴天真是应景上了。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啊。再来看一下 Wi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爱牙日啊，就记着小时候呢，这下牙扔房顶，上牙呢扔墙角。

0: 说是这样的话，这牙长得快，长得齐。
1: 对，就让这个牙朝正确的方向去长。
0: 哎，我发现了，都是把下牙扔到房顶上，但是上牙的话哪儿都有，
1: 有地面上的，有沙发底下的，
0: 哦、对对对，
1: 有往井里头投的，
0: 对，井盖里边放的，
1: 就让它越低越好。
0: 对。
1: 看到小树就说了，我最惨的一次就换牙的时候呢，啃排骨牙掉了，但我没发现，直接咽下去了。你是不是乍一听觉得特别恐怖，是吧？这个只限于我小的时候听到的一种说法啊，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牙医，他就说了，如果这个小孩正确不正确，大家且一听哈、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说法，我得
0: 当传说听。
1: 对对对，我得先提前说明一下，不代表专业的意见。就讲这个小孩的牙，如果说是特别小，也没有这个尖。边缘的话，基本上你到食道里，我们的食道是比较宽的，比跟牙比肯定是宽的，对吧？
0: 啊、对, 对, 对。
1: 你正常吃饭呢、啊，正常排泄啊，它其实是可以代谢出来的。或者有一些特殊情况，牙特别大了，比如说是这种嚼牙呀，或者是有尖锐感呢，在肚子里不舒服了，才需要特殊处理。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到，因为这个牙医就讲他。就是被有这样的诉求的家长听得特别多，基本上都可以自己解决。反正我小的时候听到说法是这样的。
0: 不是我在想，那如果咽到肚子里面的话，是不是再会长出来呢？
1: 你想啥呢？你吃个西瓜籽儿，你肚子里长西瓜吗？这搞笑呢。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1: 那当然
0: 不是别的东西啊，它很坚固的。当我们这个胃黏膜呀，它是很脆弱的。
1: 啊、
0: 来看一下大杠来了，下班快乐。
1: 咱不是该叫人家一吗？一多好听啊！
0: 哦、一。对，一好听，一好听。
1: 下班快乐、啊，今天是
0: 帅哥一啊！
1: 对，全国爱牙日啊！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个特别好玩的互动话题。如果您家有娃也经历过换牙的时期的话，当时是怎么给他解决的呢？或者我们来一波回忆杀，想想咱们小的时候换牙的时候都采取什么方式来换牙？大家都还记得吗？
0: 大家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是9月20日，也是全国爱牙日。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自己换牙的一些趣事儿吗？当时那种小痛苦还记得吗？
2: 或者是一点也忍受不了的这种劲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1: 哎、
2: 来看一下可乐。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信息，
1: 这可乐说的这个真的是深得我心啊。他说我换牙的时候说话漏风，4 4 10 10说成嘻嘻嘻嘻嘻嘻，老师让我读课文，全班笑成一片。就真的想到我们换牙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应该讲破了相了，最丑的那个时候就是你换门牙的那几天。
2: 对，就是门牙，没有门牙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漏风的。
1: 哎呀，有的时候看那个小孩冷不丁的突然没有门牙了，觉得莫名的喜感。但是回想一下，咱谁不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呢？
2: 尤其是小朋友什么话都不讲的时候，就那么轻轻的咧嘴一笑、是吧？特别的搞笑，特别可爱啊。
1: 对，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小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参加一些代表学校的比赛，比如说朗诵啊，有广播体操领舞这个领队呀、等等。当时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门牙不齐的不许站在前面你要代表这个学校整体的一个形象嘛，对吧？当时不像现在比如说能 P 一下怎么样，当时就是拿那种胶卷相机给你拍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2: 对，更改不了。
1: 对呀、需要展现你良好的面貌，就对这个特别有印象。那基本上一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一个哗啦啦的基本上都开始换门牙了。
2: 对，那像我的话还是能够站在前面的，我最起码上面门牙是比较整齐的就是上面上牙还是很整齐的。
1: 让你说整齐，结果自己给磕了吧，现在上牙还是个假牙，你瞅瞅。
2: 如果没有关系，我上牙假牙也依旧风采不减当年
1: 看到宁宁也跟我们说了，我女儿最近刚好换牙，特兴奋。
2: 哎呦，
1: 因为她同学告诉她说，把牙放到枕头底下，牙仙子会给你钱。
2: 哇！
1: 她被牙掉了之后呢，真的把牙放到枕头底下，第二天发现枕头底下有5块钱。那妈妈就是这个牙仙子，对不对啊？
2: 妈妈化身了一下
1: 啊！听说这个的话。又当田螺姑娘又当牙仙子的，还真的没有听过。小的时候只是说这个牙的走向能够长得更好看一点，还真没有听说过能够长钱的这种说法。
2: 嘿，还真是啊。
1: 早知道小的时候多跟我妈说几遍了，没准那时候他们为了让我保持童心也能多赚点零花钱呢，
2: 多给你点钱花，是不是？来看一下大鹏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小的时候呢特别爱舔牙啊，因为我妈说了你别舔了，这舔了牙就长歪了，于是呢就自己就不信，就继续舔。后来呢那颗牙真的长歪了。
1: 这个可不是说危言耸听，这舔牙导致牙长歪是有这个依据的。
2: 哎，对，
1: 因为你在换牙期呢，牙床还在发育嘛，你舌头反复去推这个新牙，会影响它正常的萌出的这个方向，就会导致排列不齐。所以家长提醒孩子不要舔牙是对的。我小的时候是典型的受害者，
2: 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特别舔，就是比如说牙齿刚长出来的时候就去舔它。对，一舔的话就感觉还挺好玩的，那个时候
1: 舔着舔着就歪了，你看看
2: 像我的这个牙我感觉不是舔歪的，可能是
1: 磕歪的，
2: 也不是磕歪的，可能是吃糖吃多了，然后就
1: 都有一定的关系，蛀牙等等。大家都可以找到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一聊吧。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的那些事儿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上一时段拥堵的顺德路沿线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需要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全南大街和顺德路的交汇处，现在是西向东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呢是来关注一下在新华路目前呢是和
2: 全南大街
1: 的交汇处，现在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方向现在通行压力稍大。
2: 是的，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同样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是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现不同程度压车。首经路呢目前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商圈附近这边呢车流是比较集中的。
1: 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汇处现在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冶金路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是的，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全国爱牙日，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一些趣事吗？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我来刷新一下，小鱼来了，跟我们分享到的说，我记得我换牙的时候呢，有一颗牙松了，但是一直不掉，这新牙呢就从后边冒出来了，像鲨鱼一样两。

0: 排牙。
1: 哎呀，这就是我当时说的我小时候的情况，当时医院给我出了一个诊断书，我还记得叫牙不齐多生牙，其实就说的是双排牙这种情况，其实在换牙期这么来看也挺常见的是吧？
0: 对，很常见，我那会儿好像也是的。
1: 人家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乳牙滞留，就是如果乳牙迟迟不掉，但是新长的牙已经萌出来的话，那需要去医院拔掉乳牙，否则你新长出来的牙很容易被挤偏，
0: 对，挤歪了就是吧，就不好好生长了。再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换牙的时候呢，最怕的不是疼，是吃饭。说我妈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我咬不动，只能看着。
1: 哎，之前不有个听众跟我们分享吗？小的时候吃肉的时候，连牙一块吞下去了，就换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换牙的时候肉就咬不动了吗？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因为你牙已经松动软了嘛。
0: 哦，对，
1: 对吧？
0: 不赖着呢。
1: 不赖，这词儿都出来了。请问"不赖"两个字怎么写？
0: 这个"不赖"的意思呢，就是在那甩着呢啊。
1: 看到石头也说了，我小时候掉的第一颗牙就跟别人打架掉的，不是被人打掉的，是我自己摔的。
0: 哎呦，
1: 啊、你看看，小时候不跟这个小朋友之间淘气了，在那推吧呢。是吧，
0: 是不是
1: 来回推着来回自己给摔掉了，
0: 闹腾呢玩呢，小的时候太活泼了。
1: 你这么一看的话也行哈，让自己无痛掉牙了。
0: 来看一下柠檬说到了，说我换牙的时候呢特别爱笑，但是一笑呢就露馅了，那同学说你缺牙啊，你缺牙吧还笑，我说缺牙吧也得笑。
1: 哎呀，你这么说缺牙两个字，我就想到我一个发小了，就特别好玩。小的时候呢，他有一颗牙长得就特别慢，那个时候呢，可能他脸上是被什么东西给遮了，经常是戴了一个遮了个半边脸。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外号叫蒙面大侠缺颗牙，这记到现在了。现在我们一说他蒙面大侠，或者说缺颗牙，一说就说了他。呀，我这小学同学千万别听节目 啊！
0: 听着呢，听着呢，回头你得请人吃饭。
1: 人在国外呢，听不着。
0: 回来了，从国外回来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着今天的互动话题，引起对自己牙齿的一些重视哈。
0: 是，那说到这个牙，牙疼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怎么来缓解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也一起分享一下。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建议大家尤其是东向西方向的时候选择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同样是冶金路沿线，目前是集中道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再来看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呢包括现在的兴达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关注一下首静北路，目前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静南路集中道和新兴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以及东西向东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较上一时段是有所好转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因为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所以聊聊小的时候的一些趣事儿哈。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换牙的那些事儿吗？最后看到小米说，我换牙的时候呢，有一次牙快掉了，但还没掉，我紧张的不敢吃东西，饿了一整天。我妈说你张嘴我看看，然后趁我不注意，伸手一拔，牙就掉了。
2: 哎呦，这样的话，
1: 猝不及防的那种待遇，小的时候好像我们都经历过。
2: 对对对，这样的话没有特别疼。
1: 我小的时候被打针的时候经常这样，让我看看打哪儿合适的啊，已经打上了。
2: 哎呦，是吧？就这种啊。
1: 对，
2: 其实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铺垫的，是吧？
1: 嗯，非常感谢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这个换牙记一样，包括这件换牙的事儿呢，小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长大了才发现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小事儿。
2: 是的，今天是9月20号，全国爱牙日。那今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呢，大家好好把牙刷一刷啊！人民日报呢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正确刷牙方法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着对照去学习啊，对着镜子去笑一笑，你会发现你的牙呢，真的陪你吃了那么多顿饭，笑了那么多场次，对吧？你应该去好好的感谢一下他们。
1: 对，那些小小的牙确实也替我们记住了一些东西，第一次掉牙的紧张，说话漏风时的笑话，或者把牙藏到枕头下的一些期待等等。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2: 我是文龙，
1: 拜拜
2: 拜拜。

正在听到声音林俊杰的一首江南，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6:44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信度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和天气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订酒热线2652885265525652885285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啊，我们在食堂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绝对能笑疯。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节目，你现在就把你那个车里面那个音箱给我稍微把声音打大一点。我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呢？今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我们正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啊，他突然就转过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你知道吧？我说他怎么突然问我一个这么专业的问题啊？然后我脑子里面就闪过什么弱国五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我都想到了黑暗森林法则。同时呢，我也很诧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我这个同事怎么变得这么关心外交事业了呢？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无知而感觉到很羞愧的时候，他突然就指着那个桌子上的那个酥饼对我说，他说，大龙啊，今天这个酥饼做的外交理论。我当时就懵了。今天这个酥饼啊，他做的外交理论。我现在想想啊，有一些同事的普通话不好，他真的容易引起误会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那个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喵地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医院做检查，人一大堆，然后有个小孩呢就乱跑，他妈妈就喊的：别乱跑了哈，这样危险，知道吧宝贝儿。小孩呢也根本不听，开始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熊孩子，父母管教几句也就算了，或者父母说几句就不管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家妈妈在他不听话之后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然后特别温柔和冷静地说：宝贝儿，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这样很危险，你现在知道危险了吧？然后当时啊，那个宝贝儿就哇哇大哭：我知道了，妈妈最危险。确实远离妈妈。云长留言说：龙哥，去医院做个小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得先验血，验血的护士姐姐特别漂亮，我就逗她嘛，然后把那小姐姐逗得就哈哈大笑。这时候突然一个男医生进来，特别严肃，气势冲冲的对那个护士小姐说：上班呢，能不能严肃点啊，干啥呢，这么热闹。然后瞟了我一眼走了。我就赶紧问那个护士小姐姐，我说：这谁呀，脾气这么大这么厉害呀。然后小姐姐说话了：啊，她说我老公那个待会儿给你做手术那个。奋斗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在地铁上，一个四五岁的小孩非得哭着嚷着要玩我的手机，你说我又不认识他，我没有理由给他呀。于是呢，那小孩的母亲就瞪了我一眼，小孩就哭得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呢，一个大妈就过来了，就冲着我说了：哎妈呀，你看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见人家小孩玩玩咋了，又不会给你玩坏。然后呢，他就主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那个小朋友了。小孩接过他的手机之后，啪摔地上了：我不喜欢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啊，真的别多管闲事儿。冯峰的留言：龙哥，我这媳妇儿呢挺喜欢我那小外甥的，就经常要给他买玩具啊，买好吃的呀，两个人关系也特别铁。今天呢，我们仨一块坐电梯，我就跟我媳妇顶嘴了，然后呢，他举起那个刚买的榴莲就要砸我的脑袋瓜，外甥就赶紧抱住他了啊。我当时我心想，你看果然哈，还是我外甥对吧，这血浓于水是吧。然后他说话了：千万别在这儿动手，有监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认真的雪留言说：龙哥，我隔壁工位一个女同事，她为了保证她的电脑安全呢，在她的这个电脑上就安了一个人脸识别软件，她说她想试试以后呢，她的电脑就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开，其他人开不了。结果今天她没化妆就来了，电脑死活是开不了机呀。谢谢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兄弟呢把女朋友的那个姓就纹在了他的那个胳膊上，结果呢他女朋友当时姓王，后来换了一个姓陈的女朋友，然后名字里呢还有个玉字，于是呢他就把那个王了加了一个点儿，变成了玉。半年之后呢，他又找了一个姓金的女朋友，于是呢你看那个玉嘛，再加一点，然后再加一个上面那个人字，哎，也是勉强过关了。 再后来，他要结婚了，未婚妻姓刘。我就寻思完了，他这次没招了吧？那这个金，这个刘那差老远了，这咋整啊？这，结果人家小子，愣是查到，这个刘的繁体字带个金字儿，于是愣是弄成了繁体。不得不说呀，这个工程量是挺大的。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生完孩子几年之后才能轻松一点？因为我没生过孩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问了小军儿。小军儿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大龙啊，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是根本不可能轻松的，如果你死了他还会求你保佑他。花城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儿呢？朋友，如果你感觉你进入了死胡同，爱钻牛角尖儿，那么我告诉你，并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而是你当时的情绪钻了牛角尖儿。TIA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打工人有生理期吗？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打工人的生理期每周日下午开始，坐立不安，焦躁易怒，一到周一我不想活了。周日下午只要想到明天要上班，开始紧张。叉叉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大学的考试非常重要吗？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大学期末考试不是考的智商，而是考的你搜集能力、自学能力、快速应记能力，以及考试上发现背的都是假重点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还要考验一种能力，就是打印那些不知道考试能不能用上的那些财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淡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她为什么就那么麻烦呢？我不得不讲啊，如果你觉得一个女生出门麻烦，那再代表她对你是真的在意。出门如果玩的话，一个女生化妆起码两个小时起步，但如果她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洗脸刷牙穿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一个女生麻烦，那证明你值得。如果说她十分钟就陪你出去了，你不配。下个留言心在远方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总是花钱花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哎，你说啥叫没必要的地方？我要提醒大家，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把钱花出去了，哪怕我花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即便我买的是一个不实用的东西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不叫浪费钱，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心理治愈。所以朋友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生特别爱买盲盒，买那个喇瀑布什么的，我觉得那咋了？为啥不能买？买的就是一个自己开心呢。翠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那个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每一次拖延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当时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最糟糕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已经意识到我就是坐在这儿拖延着呢，我的大脑塞满了焦虑和惶恐，但是呢他们就是被困在一个拒绝行动的身体里。我的内心在尖叫：大龙，你该工作了，大龙，你快去忙啊，大龙，你在干嘛呢，大龙？然后我表面上我在吃饼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I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怕的周六工作是什么？你是也知道我周六要上班了。我跟你说，打工人最容易破防的瞬间是什么哈？就是突然在群里面接到一个通知，告诉我周六单位要团建，早上6:30让我到单位集合。

0: 要求必须参加，不到的算请假一天扣全勤，预算为每人200，从下个月的工资里扣，每人还要准备一个节目，还需要上台表演。如果你活动结束了，你必须要发一个美片到朋友圈，不得分组，而且各个部门各个组长要检查。我看完之后汗流浃背。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531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作当中吐槽最多的是什么？有时候我是搞不明白哈，你说一个工作或者一个项目，你搞个20-30个群，我想问一下，我拿着2000多的工资，然后我在这里帮你管理后宫呢？心心和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现在怎么调节你的那个作息规律的？我觉得健康的作息固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啊，但是畸形的熬夜，睡不醒的疲乏，分分钟和世界暴露的怨气，每天都有重复的精彩。就有的时候那种熬夜的爽感你都欲罢不能。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把你生活当中的问题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您的微信就打开了哈，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看到了吧，然后呢点开右上角小加号之后，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呢您回复流浪猫，我让大家看一个我真的超级幸运的视频，一个烤鱼店的老板就是为那个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你看完那个视频之后绝对也会感慨，哇太幸运了。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流浪猫。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大家回复流浪猫先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让我觉得超级超级幸运。大家回复流浪猫三个字，回复流浪猫。烤鱼店的老板啊投喂流浪猫，结果躲过了生死一劫。这是来自三农频道的视频。贵阳一个烤鱼店的老板石先生在门口准备处理鱼的内脏时，因为啊起身投喂一只长期在店里面喂食的流浪猫离开了原位，仅仅2秒之后，重达10余斤的含土的那个花盆从2楼的楼顶直接坠落，嘣一下就砸在了他原来站的地方，导致啊这个不锈钢的盆严重变形。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啊，这个花盆是员工维修探照灯的时候啊直接连到了那个电线上，结果意外脱落，不是故意抛物。看完之后我想到了这首歌。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啊，回复流浪猫三个字，你看完之后你也懵，我的妈呀，这也太幸运了。大家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三个字啊，搜索两个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流浪猫，回复流浪猫。我跟大家讲啊，这位烤鱼店的老板用一勺油炸鱼炸给自己买了一张阎王拒绝体验券。那二楼的花盆是带着死神的 KPI 准备精准投降的，结果人家却因为精准撸猫瞬间闪移了。猫是流浪的，功德它到账了。最离谱的是时间线哈，你看那个喂猫的动作啊，像是被上天开了一个 0.5 倍速。那花盆坠落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它邦当一下，结果没砸中。不锈钢都被砸成了变形金刚了，当事人却在撸猫区毫发无伤。所以我建议啊，保险公司立刻就推出一种新的险种，叫做流浪猫报恩险。要我说，这哪是意外，这分明叫做猫的报恩。所以我建议啊，就是所有啊，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店的时候一定要进去

感受一下，这个店门口应该直接挂一个牌，叫本店招财猫已上岗，兼职物理避灾，小鱼干到账三会。接下来再说一个让我觉得挺要吐槽的事情啊，这个重庆一个火锅店啊，收了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人家火锅店就回应了啊，是收取一人20块钱的辛苦费，哎呀，是因为哎呀，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有网友就曝光哈，这个重庆店的一个某火锅店的老板就收取了晚餐辛苦费，大人20，小孩老人10块钱，引发了关注。这个店员就回应了，这个店内的菜品和酒水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按进价卖的，收取辛苦费就是唯一的利润，用来开工资、房租等开销。那开餐之前呢，也是跟顾客沟通好的，如果你不接受呢，就不用在这用餐，如果接受了才用餐的。看完之后

0: 妈呀，朋友们，现在吃火锅都得先交一个江湖辛苦费吗？那这哪是火锅店，这就是鱼味镖局啊。进了门哈，你先抱拳，哎，各位客官，本店哈锅底不收费，您得先交20两银子内耗体力费。最绝的是人家店家还挺理直气壮的啊，我们菜价按进价进的，利润呢全靠感动附加费。那合着工资全靠这些消费者打赏了。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插播一条邢台市气象台9月20号18点57分发布的天气预报。18点57分，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季家村镇、将军木镇、江水镇、白岸乡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三就不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这几年有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

0: 出流逝的美好，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口琴家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经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为您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

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李健当年很任性，执意要离开当时爆火的水木年华，可是离开之后事业就一落千丈，过得很清苦。据说2002年的冬天，他独自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四合院，对，连暖气都没有，他每天宅在家里，没有太多的活动，因为你单飞了嘛。李健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人认识，大家都只知道一个组合叫做水木年华，所以呢他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看书看电影。他在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来信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便写下了这首传奇。那段时间他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迅速地吸取很多很多文艺的营养。除了这一首歌是因为一本小说引发的灵感之外，在最初的那张专辑里头还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你》。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

讲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晚的你在哪座城市听到我？你好，我是大龙。此刻你在哪里听到我？可不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在不同的城市感受着我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那么今晚的你在哪里呢？一家人什么最重要？人活在世，最渴望的是家，最贪恋的是家，最依依不舍的也是家，最需要珍惜的还是家。一家人在一起，伴着温暖的灯光，吃一顿简朴的晚餐，听父母唠叨，看孩子学习，简单的家常，简单的幸福。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重要的呢？家可以不富裕，但不能有伤害。脱口而出的伤人的话要收一收，再亲近的人都不是可以毫无尺寸任意放肆的对象。家可以有争吵，但不能不包容。牙齿还会和舌头打架，待在一起久了有矛盾有纷争都是正常的事儿。各退一步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家三毛曾说，家对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的源泉啊。

再苦也是温暖的。别让欢乐的源泉成为一滩死水，别让渴望的归宿成为躲之不及的魔窟。多聆听家人的心声，每个人都渴望被家人理解，静下心来听听家人在说些什么，多寻找机会沟通，有矛盾就及时解决，不要让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到最后化成化不开的死结。多给家人表达爱，比如早晨一句清脆的早安，晚上一个温暖的拥抱。家人不只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生活当中的合作伙伴，是你背后的头号支持者，是你孤独时的慰藉，是你成长路上永远的陪伴者。一家人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互相扶持，还有什么难关过不去？还有什么魔鬼打不倒？好好呵护他，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家才会越来越兴旺。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一辈子说长也不长，一辈子说短也不短。从咕咕落地的婴儿期开始，我们就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渴望与憧憬。一步步向前，一次次成长，一点点活成了当下的模样。有人功成名就，拼尽全力达成内心所愿，有人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幸福的像花朵一样盛开，有人平淡一生，普通的烟火气里藏着家常般唠叨却又温暖的甜，有人登上了金钱的高峰却失去了最爱的人，有人在生活里摔过跤，跌跌撞撞又爬起来，有人踌躇满志却抛不开自己的懒惰去努力，而有人犹犹豫豫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不断地摇摆，有人在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还有人一身锈斑。世上有千千万万种人生，可只有你当下所经历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真实坦然最重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平淡地看淡所有的荣耀与羞愧。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亦没有完美的人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好，也不要去鄙夷别人的差。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却不为人知的故事。谁也不知道那些独自走过的路，不慎摔过的坑有多苦，谁也不清楚在混沌世界里保有一颗干净的初心有多难。只有自己最明白，为了和世界对抗，为了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为了和这一路妖魔鬼怪打架，究竟付出了多少。这一辈子活得坦荡，不假装，不矫情，真实做自己就足够了。一个人什么最重要？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思想独立开始，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一边思考，一边修正，一边经历，一边感悟，直到后来才发现，做一个人，归根结底，还是人品最重要。人可以笨，可以穷，可以精明，可以世俗，可以长得丑，但绝不能丢了为人最基础的人品。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品格决定人生，它比天资更重要。一个人再聪明，天赋再高，丢了人品也没有交往的必要。人品是立身的武器，是处事的原则，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底子。表面包装的再好，底子也会在时间和世事的消磨下暴露。这个世界能包容千万种人，就是无法容纳人品卑劣。

0: 烈的人。他们会在朋友高兴时背后狠狠踢一脚，会在他人遇难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会做出旁人无法理解的凹糟事儿，会把所有的嫉恨都用不理智的行动来重伤。人品本该重如山，当一个人做人做事没了山一样压着的原则，毫无顾忌地做出不在乎社会规则里的事儿，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世界终究是人与人构成的，人品立不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断了。靠手段得来的东西，拿到了也不光彩，靠阴谋算计得到的机遇，成了也难心安。聪明人太多，看得清的人也不少，有些话没有明说，却早已成为不由言说的默契。人啊，一旦人品毁了还不思悔改，这一辈子也只能活得像个臭水沟里乱窜的老鼠。好人品才人人敬，坏人品人人厌。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做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人。有为人最基础的善良和悲悯心，也有哪怕世事变迁也无法轻易撼动的原则和信念。这一辈子好好活，好好对家人，好好对自己，好好面对世界。你好，我是大龙，今晚的语速故意慢了一些，希望您慢慢听完早早睡。是的，你这次无意的点击竟然是我更新的动力。每一个点击我的你，都希望你是温暖而快乐的。早点睡吧，照顾好自己。网易云音乐，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好吗？希望你明晚还来，晚安。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0: 今天在上班的地铁上看到一段话，不喊痛不一定没有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有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有伤痕。很多时候也没有很懂事，只是很能忍罢了。这段话特别让我感同身受。是啊，成年人的世界早已经习惯将所有情绪渐渐隐藏。漫漫长路里，若不坚强又有谁能依靠？于是受到了委屈苦和累，都只能自己独自咽在心里。不是真的坚不可摧，而只是知道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感同身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所有的成年人没有很懂事，只是很能忍。如果你喜欢大龙的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成年人的懂事都是假的。有一位网友说，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很正常，会说会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者是歇斯底里，但可能在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了极致，也不说话，也不是真的崩溃，也不太想活， 也不太敢去死。越长大越发现，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和不甘。工作被领导批评，被同事穿小鞋，加班到深夜很疲惫，受到的种种委屈，不能抱怨和不满，还要强忍着做下去。家人生病了，所有的担子都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对生活有多么的无能为力。想逃离这样的日子，可是生活没得选，所有的委屈、痛苦、疲惫都堆积在心里，不敢去打扰别人，连哭都得挑场合。唯一的放纵就是在四下无人的夜里，躲在被窝里放声大哭。而这就是成年人的懂事，不是不在乎，不是不会疼，不是真的强大到可以包容一切，而是知道没有人在乎你怎么在深夜痛哭，也没有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的熬过几个秋。外人只看结果，而你要独撑过程。路还是要一个人走，生活中的苦也只能一个人扛。崩溃都是忍到极致，除了那些默不作声的忍着，成年人还有一种崩溃，就是忍到无法再忍，累到极致的情绪失控。高速公路上，一个中年男人被客车丢下，他不识字，手机也没有导航定位，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满脸泪痕，甚至跪倒在地上大哭。其实找到警察之后，一切都解决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掩面大哭。他哭的不是迷路，而是他怕赶不及去看望濒危的儿子，多耽误一分钟，希望就越渺茫。他哭的不是迷路，是亲人生病，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还有一个女子蹲在路边，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她说她的老公出轨了，她说她的老公背着她把房子卖了，她和女儿无家可归，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她撑了很久很久，却还是突然蹲在路边哭了起来。他们在哭，不是因为软弱哭，不是因为当下的迷路或是老公的出轨，而是忍了很久很久，在某一刻，在可能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忽然就委屈到极致，积攒的情绪倾泻而出。人啊，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谁不是一边痛哭一边在拼命地活着？只不过和小孩子的哭闹不一样，我们知道哭完了也不会有糖吃，哭一哭问题也不会解决，但依然还是会有忍不住的时候，因为心里藏了太多的苦。可能是某天早上没有赶上公交，桌子上的水突然洒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击溃一直以来苦苦撑着的我们。忍着忍着只会委屈自己，再强大的人内心总有一处脆弱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觉得忍一忍一切就过去了，熬过去换来的就是强大，可是往往忍到最后就是情绪的失控，彻底的崩溃。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足够为别人着想，所以不愿意发脾气，有事儿就一个人憋在心里。他的婆婆很强势，经常提出无理的需求，他都忍着顺着婆婆的意思来，即便自己已经委屈到不行，老公不顾孩子，他只是嘴上偶尔抱怨几句，还是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和接送、教育孩子和工作。他以为他的付出家里人总会看到，却不成想都被当成了理所当然。一次争吵才知道，婆婆依然嫌弃她不够贤惠，老公觉得她婆婆妈妈太没见识，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未必领情。不是所有真心的付出都能换来懂得， 一味忍让。

换来的甚至是得寸进尺。遇到生活的苦与累，要忍吗？要，因为别无选择，只有打起精神，用积极的态度应对过去才行。但是忍不代表没有原则的让人欺负，再善良也要有锋芒，再懂事也要为自己着想。忍住了情绪，别忍住不公。人终是要为自己而活，别自己委屈了自己。没有人天生就愿意懂事，愿意忍着，都是受过伤，看透了一切，变得成熟，变得越来越沉默，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于是想要一个硬硬的外壳把自己裹起来，所有的软弱放在里面，用坚硬，用坚强去抵抗所有。不是懂事，不是强大，只是明白了，若不勇敢，能有谁替你坚强？每个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都有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不求人能扛下一切，唯愿有一人知你冷暖，能让你在这清冷的人世间有一丝温暖可依靠。你好，我是大龙，希望晚间的这个声音能成为你偶尔脆弱时的依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6: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7: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6: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7: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一了，但是是上班的第二天，同样今天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你不是说了这一周特别神奇，尤其是昨天，昨天大部分孩子
1: 周日
0: 补的是周二的课，就好像相当于上了一天星期二一样。
1: 嗯，
0: 然后到了今天之后发现，哦，昨天是星期二，明天还是星期二。
1: 哎，
0: 今天就是在夹在中间，到底今天应该过周几？
1: 很神奇的一天，
0: 很神奇，很神奇。
1: 就是问到各位啊，就是昨天呢是周二，明天呢是周二，那请问今天是周几？
0: 这是很难解答的一道题，但是你真的经历了，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不过难解答归难解答，我觉得这两天小朋友应该挺开心的吧？
0: 对，尤其昨天晚上小朋友和老师非常开心。
1: 嗯，
0: 然后就好多就朋友啊，突然间，就。又羡慕了一把老师。
1: 对，确实。
0: 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秋假终于落地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啊，或者是忐忐忑忑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吧。昨天晚上10点多钟啊，邢台市教育局发了公众号，发了通知，就是今年的秋假已经正式落地了，就是在中秋和国庆中间夹着的那3天。好，一休，好，中秋3天，加上秋假3天，再加上国庆的7天，孩子们、老师们能连着休13天。
1: 哎，你看看，你看看，
0: 假期呀，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连半个寒假都出去了，
1: 哎，着实羡慕了。你看咱们这个假期啊，假期呢，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呢，还有个3天工作的时间，
0: 对，
1: 28、29、30。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三天工作完之后，紧接着步入到10月1日，咱们10月1日，10月1号到
0: 7号，
1: 哎，7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其实吧，你要这么想也挺好，但是你连起来的话，好像是好上加好，越来越好。
0: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肯定是特别的欣喜，而且这个秋假今年呢是头一年，
1: 头一年，
0: 对，大家可能猛一下啊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计划。你看之前买票的人家都买了中秋的票了啊，中秋不方便出去的觉得时间短的，好，人买的11的票了，就猛一下中间又加了3天。所以大家昨天晚上琢磨这事儿了吗？
1: 哎，对，
0: 我们今天也赶个仙儿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秋假来了有3天的时间，像这个朋友们出远门的，或者是就在我们邢台周边逛一逛的，您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哎，有没有首选的地儿啊？而且呢，你想想吧，这个秋日呢。哎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哎，
1: 秋天的话也挺好，完了
0: 有好多专属的热乎乎的美食。
1: 咱们可以去到，
0: 也可以去打卡。
1: 去到邢台附近，咱们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
0: 哎，哪怕去到河南喝碗胡辣汤，也挺不错的。
1: 时间也够，来得及。
0: 去山西吃碗刀削面，打点醋回来。
1: 哎呦，很真品。
0: 反正我想的地儿都是挺多的啊，不知道大家怎么合计的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秋假啊，真的是来了啊，不是如果了，确实是真的来了。您对这个秋假会怎么安排呢？最想跟谁一块出门？最想去哪里打卡什么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1: 心悦，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新都区文明办、乡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预告。
0: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宠物产业协会发布全省首个产业集群广告合规团体标准《宠物产业广告合规指南》。该指南为我市宠物产业规范化运营、拓展进出口贸易市场提供明确的实操指引，助推该市宠物产业集群宣传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
1: 9月20日，河北省致敬爱心赋能同行、致敬爱心爸妈一杯茶省级示范活动在邢台家庭教育会堂温馨启幕。
0: 9月15号到18号，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分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举办。
1: 双节将至，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夜间公共交通网络，补齐仁泽区至市区夜间出行短板，切实满足市民夜间通勤、休闲游玩出行需求，方便广大群众前往湘湖观赏灯展。自2026年9月21日起，开通公交103路夜班线路。
0: 9月20日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那么自即日起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了。那新条例呢，也是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休假时间定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与中秋假期9月25日至9月27日和国庆假期10月1日到7日相连。
1: 那么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发售规则，今天呢可以购买10月5号的火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你这什么动静啊你？
1: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各位早啊，早上好。
0: 你们不是老师就应该是这个态度吗？你又不是家长。
1: 就是我可以有其他的一个态度，但是你看看咱们后台老师们说的
0: 这些高兴的样子，
1: 真的是。
0: 哎，你看梅老师，早啊早啊，
1: 嗯，
0: 听说了吗？咱们邢台放秋假
1: 没有？不知道，不清楚。
0: 梅老师，今天什么互动话题？你猜？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花老师，早安！哎呀，这个礼拜上班都有动力了。
1: 后边三个感叹号，然后加了一个耶。
0: 老师，能多留点作业吗？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各位出门的老师们，上车的老师们啊，今天
0: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1: 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秋天芥末的须糊。
0: 嗯，
1: 秋天有没有计划去打卡一顿热乎乎的美食，或者是去周边？您想去哪儿？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秋假，
0: 嗯，
1: 所以有了这样的话题。各位老师们，听清了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抚一下，安抚一下。
1: 安抚谁呀？
0: 安抚我，毕竟我还得看孩子呢，
1: 啊，
0: 我得领着孩子。
1: 咱这上班一天不差呀，
0: 嗯，
1: 要不然我请三天假吧。哎，有搞头。
0: 那咱俩轮着请，你先休我后休。
1: 你之前你请过了。
0: 但是我还班了呀。你忘了我后一个星期过得有多惨。
1: 大哥，早上好，早上好。嗯，早上好。这个，嗯，你说的对。嗨，早上好，好久不见，
0: 嗯，
1: 确实你干嘛去了？
0: 是的，好久不见
1: 了。当然今天还有一个福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今天呢参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留言互动，你在哪呢？啊，这儿。今天呢整个参与我们的一个留言互动的话呢，您都有机会获得由雀山史诗界为大家送上的童真梦幻城堡的游玩票。
0: 嗯，
1: 两张，
0: 每人两张啊，
1: 两张。
0: 对对，因为这个票呢人家对外出售的价格会比较高啊，咱们这个
1: 四千块钱，
0: 夸张，几十块钱吧。
1: 不是四千多块钱，就刨出国补啊，刨出省补啊，刨出这个确补啊，
0: 打个一折吧。
1: 嗯，
0: 咱们这个票呢是免费送给听众朋友们的哈。如果说您获奖的话，每人能有两张，但是要提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票呢是不带保险，您到现场呢需要每个人交9.9块的保险钱。
1: 嗯，
0: 这个是人家这个保险费用哈，没办法，票里是不含的，就是只包含入园的门票。
1: 嗯，对，
0: 因为这个城堡挺大的，
1: 对，
0: 大人小孩也都能玩，所以说，嗯，缴纳一个保险的费用，这个也非常的有必要，
1: 也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一个安全吧。
0: 对，就是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需要有一个9.9的保险费用，门票是免费送的，大家呢只要来参与互动都有机会。如果说想要票的朋友们，需要这个票的朋友们，在互动之前呢，也可以加上“雀山”两个字，暗示我们一下。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

0: 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这么美好，这么舒服，
3: 秋假都来了，
0: 有没有计划这个秋假去品尝一顿热乎乎的美食，或者想跟谁去哪儿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3: 北京时间的7:34，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嘛，那个别路段要提醒各位来注意一下。首先呢，集中在了19中门前。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目前出现了压车，以及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东向西是出现了轻微的压车。那下一个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胜利小学偏门前，
0: 门前到太行路这个路段，
3: 到太行路的这个路段哈，
0: 由东向
3: 西，其他的一个路口路段呢都是还不错的一个状态，但是预计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的各个小学门前将会进入到一波行车的高峰期。
0: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有点阴沉，昨天呢也有一些地方下雨了，
3: 是的，
0: 所以大家今天出门啊，带上一件稍厚点的外套，注意早晚的保暖。
3: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大家的留言。萌奇奇奇奇奇奇奇奇，
0: 萌老师啊说了这个秋天格外舒服，对，
3: 我问一下您啊，
0: 比往年更长一点。
3: 问一下您啊，这个秋天的格外舒服是天气啊，是体感舒适度啊，还是什么呀？
0: 各方面吧，方方面面。
3: 哎，但是
0: 从心里到……
3: 但是各位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事儿，我想提醒你们一下，就是咱本身教课的时间就短，再加3天休假，课程进度，各位老师你们打算怎么赶呢？
0: 真的，那能教完吗？到放寒假之前。
3: 可不是嘛，可本儿。
0: 老师说不用你操心，安排着呢，心中有数，心安即归处。说我是老师，但是我不太开心，因为我们家里有初三的学生，我不想歇啊，我一点都不想。
3: 为什么家里有初三的学生就不
0: 想？因为不想让初三的学生歇，就想让他在学校里。
3: 那你是老师，你教不完事儿了吗？
0: 那我是小学老师，我也教不了初三学生啊，我是教语文的，我也教不了他物理啊。
3: 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有道理。
0: 这老师就得全科老师啊。
3: 啊，这也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0: 肥是什么秋假？我来太早，我没听到，不是中秋这3天吗？
3: 啊，
0: 不是啦。
3: 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秋假呢是什么呢？是中秋3天假期，国庆7天假期，这是10天。当家呢有3天上班时间，我没说错吧，各位？但是人家老师啊，某学生群体啊，某老师啊，
0: 某学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就是小学加初中，
3: 哎，
0: 对吧？这9年是要放秋假的，
3: 幼儿
0: 园呐，还有高中啊，人家就灵活掌握就行了，根据人家学校自己的安排，人家可以选择放，也可以选择不放，但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是要放秋假的。
3: 但是这秋假是放到什么时候呢？是放到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这当家的3天。
0: 对，所以说就是连休13天，从中秋假期9月25号，9月25号就是这一周了，是吧？
3: 这周了，
0: 周几啊？周五，对吧？从周五开始，哎呦，这一口气儿歇到下周四，
3: 周三，
0: 就周四开始上学嘛？
3: 周四开始上学，哈，
0: 下周四，
3: 哎呦，各位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们，别歇坏喽。
0: 那倒也不至于，所以昨天晚上是不是高兴的都没睡好觉？做攻略要去哪玩啊？
3: 因为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好像咱们真刚开学没多久。
0: 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还没收回来呢。好家伙，
3: 又放出去了，
0: 寒假又放出去了，
3: 又放出去了，真是半个寒假。我
0: 来，梅老师说了，今天早上这个广播醋味十足啊！
3: 哎呀，
0: 计划好了，说我就想去，吃顿火锅，去爬个山，去趟北京，带孩子看看天安门，跟着课本去旅行。那第一站必须要去北京。我多想去看看。

0: 梅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你什么时候去吃火锅，在哪儿吃？第二个问题，
1: 在北京吃，
0: 北京那算了，
1: 在北京爬，在北京看，
0: 那就算了，搅和不上了。
1: 上次买了票去天河山，孩子感冒了没去成，也不敢让他吹冷风了。那这次是不是有计划呢？说带孩子呢去生态园玩一玩。哦，最近确实是啊，
0: 那咱们的童真梦幻城堡是挺合适的，因为室内
1: 比较多。孩子们要

0: 你送票。
1: 我送票？我还有这权利呢？
0: 有。
1: 来晚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说的是送这个票是什么票哈、是咱们这个雀山水世界，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石秦公路这儿，
0: 对，
1: 石秦公路旁边往内丘去，雀山水世界呢完了之后，现在夏天的话是水世界，那到了从秋天开始就是童真梦幻城堡，
0: 哎，还是那个地儿，它改成室内的那个大型淘气堡了，就充气的城堡，规模挺大，大人小孩都能玩，什么大滑梯呀、各种的造型啊，在这儿拍照打卡呀，小朋友在这儿愉快的度过一天呢，都非常的不错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双人套票，但是需要到场支付保险的费用，因为票里不含保险。咱们去玩呢，也为了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
1: 近乎没支付，就是一个人9.9。
0: 对，需要支付9.9的保险钱，这个要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给大家如果说发送中奖记录的话，上面也会详细的来说明。想要票的朋友们在参与互动留言之前呢，可以加上雀山两个字儿，给我们个暗号，我们看大家的暗号就优先派发给这些更需要的朋友们。
1: 哎，可乐，早上呢一睡醒就被放假的消息震惊到了，这儿的13天呢咋过呀？你看你还替人家操心上了，
0: 谁让你睡这么早呢？我们昨天晚上都已经接到消息，都已经开始琢磨这事了、你今天早上才琢磨，
1: 人家从昨天晚上就开始
0: 琢磨会儿，
1: 人家从昨天晚上就开始震惊了。
0: 昨天晚上大概就是10:3010:40左右发布的这个通知。
1: 可乐他们家有一闺女，有一手气特别好的闺女，然后
0: 琢磨琢磨，想一想，
1: 只有我没细看啊，只有一个姑娘吗？
0: 那上次去万岁山带的也是一个姑娘
1: 哦，那应该是只有这一个姑娘了。所以，可乐13天姑娘咋过呀？贝贝雀山，就生药啊，你留点旁的呀。你看人家李先生，
0: 李先生早上好，雀山，
1: 这个
0: 早上好，任天小虎了。
1: 对，早上好，雀山。这想出去玩，但是家里边有一小孩不方便。大家家里边有不满1周岁的孩子，都是怎么出去玩的呀？问一下。
0: 就是把1周岁的孩子放在家，其他人出去玩。
1: 啥？什么？
0: 把1岁的孩子托管一下，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托管一下。如果断奶的情况下哈、那如果说没断奶，那就得时刻妈妈带着揣怀里
1: 啊。好，这确实是一好招。那你不得不说，
0: 有小宝贝儿，反正出门的话还是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吧。秋冬季节呢，天儿也比较不太稳定，早晚也比较凉，而建议慎重考虑。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
1: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线性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3: 今天的互动话题，秋天这么美好，这么舒服，放秋假了，您准备跟谁去哪儿玩一玩呢？有没有计划去打卡一顿热乎乎的美食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4: 哎，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我刚发现条老师你提那一嘟噜什么茶叶蛋吗？那是
3: 西梅
4: 啊，
3: 见过世面的样子，一会儿让你吃俩。
4: 我也提了一兜茶叶蛋呢。哎，你看，
3: 我来的时候带了点那新鲜的水果西梅，他说我带茶叶蛋。
4: 哎，你看，所以说
3: 谁带几十个茶叶蛋来？
4: 该说不说，这秋天的时候，我以为你来单位做点小本买卖呢。
3: 因为是我妈呀，出去爬山，我给你们煮五个鸡蛋带着，给你们拿十根黄瓜带着。
4: 所以说，秋天呢，真的是一个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啊，适合出去游玩，刚好赶上假期。
3: 是的，
4: 满目星河。那个孩子放假，唉，我们不放假，需要上班的家长呢没空带娃出去玩，但是呢这个中秋回趟老家，等着国庆带着孩子出去好好游玩一番。
3: 反正这个秋天确实是挺适合出游的。
4: 嗯，
3: 花非花还有我们的小情绪分享了，说雀山想要我们这个童真梦幻城堡的门票。我们今天开始啊，这一周都会给大家来发票，所以说大家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天的名额也有限，如果说今天没有发到您的话没关系，您明天再来，慢慢基本上大家尽量的都让大家轮到啊。
4: 嗯，
3: 但是我们听众确实是多，远远多于我们要发的门票数。
4: 哎，是的，我们尽量照顾到朋友们，
3: 所以说大家呢就经常互动，提升在我们这个
4: 看着眼熟
3: 活跃度。
4: 哎，对，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位新朋友哈，相知陶陶，是我们的新朋友，说到了说
3: 人家也新朋友了，
4: 你看，
3: 因为好久不跟咱留言了，
4: 三十天了，最起码一个月靠上了，没跟咱们联系过，那就是新朋友了嘛，对吧？好感跟游戏一样，好感度清零
3: 啊，光忙着抽奖呢，摇奖呢，光忙着在车友群里跟我们互动呢，
4: 和家人呢一起。

0: 去天河山玩耍，然后再去鄱阳泉吃火锅
1: 那必须
0: 啊。
1: 得来，这周六哈，朋友们，这周六苑泉26号，我们有活动，这个中秋国风音乐会，而且到场只要您提前报名，这个报名小程序还没有生成的哈，如果生成的话，大家一定提前报名，只要带着小朋友们来，我们还送那个手提的那个小宫灯，
0: 哎，是
1: 给小朋友们哈，只要您报名来的都送。就是26号这个周六，如果说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像深蓝一样啊，就是也是上班的，是吧？比如说那个带着孩子也不方便远游的，没关系，咱周边也有好多好玩的活动，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大家可以把这个周六的时间提前预留一下。
0: 贝贝，最多能领几张票？就2张。
1: 对，最多能领2张还不行啊？
0: 还不行啊！
1: 咱也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呀，都让一个人领了，那其他的朋友们不得给我俩急了？
0: 可不是嘛！
1: 银河甜心还有我们的玉也发来留言了，看到了，看到了，早上好。
0: 可乐，我们家呢就一个小姑娘，
1: 就叫可乐。
0: 哎，就是说这个13天不知道咋跟孩子过，我都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她比我多3天，我得想着给她安排啥？安排作业啊。
1: 对，主要是今年呢，可能这个假期来的有点突然，好多朋友啊措手不及的。你要搁往年，比如说或者我们有预判的情况下，
0: 计划好了，
1: 就直接对那个票啊，人们买的时候就连上了，行程呢就已经连上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加上这3天，看看能不能跟您之前的计划啊稍微匹配一下，或者是另外的去安排。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秋假您最想跟谁去哪儿，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童真梦幻城堡双人套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